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全球化虽遭遇逆流，但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为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空间和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形成先发优势，为赢得未来发展先机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稳的支撑和劲的动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外部风险挑战，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少数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把我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试图迟滞甚至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第二，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具体来讲，我国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优势。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制度保障。二是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消费潜力大，投资空间广，内生动力足，以及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对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三是具有完整产业体系优势，这是提升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冲击力的坚实根基。四是具有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企业家及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创新创造动能。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第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十五五时期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着力寻找新的思路和办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

0: 奋斗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距、亮尾。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 挪

0: 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爷爷，我来推您过马路。
2: 好嘞，小朋友，谢谢你。
3: 叔叔，您说的这个地方往东走，过两个路口就到。
4: 谢谢你，小朋友。
1: 小妹妹，别哭，我来帮你。
5: 人小志气大，辛苦我不怕。
6: 日常学雷锋，平凡也伟大。
3: 叔叔把我夸，奶奶笑哈哈。
7: 大家做好事，处处传佳话。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9: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继续为您播读王庆坤的《寻迹虞舜泗水滨》。舜于雷泽，在泗河源头。舜耕立山，但天下名立山者太多，不易辨真伪。舜逃河滨，但河滨泛泛，难定何方。舜于雷泽，天下叫雷泽的，且与立山、珠逢、桃墟相邻近的地点并不多。寻找舜时代的雷泽，就成了寻找舜帝故里的重要线索。《山海经》道，雷泽有雷神，龙首人甲，古其父则雷。虽然雷神是神话传说，但有一点说得好，雷泽有雷鸣声。没有雷鸣声的雷泽算不上真正的雷泽。泗水有雷泽，此处雷泽有雷鸣声，这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苏东坡曾游雷泽，作诗曰：不经渤海桑田变，来看云蒙露泽春。古代泗水有美丽的石景，其中之一露泽秋声。水经注云：鲁国变县东南有桃墟，谓之桃墟，须有泽方一十五里。变县 即似水

泗水县在隋朝以前称汴县，县治设在泗河源头的汴城。上述泽、漏泽皆指雷泽。用谷歌卫星地图搜索，在蒙山西南麓，泗水县与平邑县交界处，可见一几十平方公里的低洼，古代雷泽即在此。据史志载，雷泽春夏积水，秋冬枯竭，将漏之时，其声如雷，声闻数里。湖中有漏也，石穴天成，怪石嶙峋，外显中虚。清代学者王子湘《四志勾陈》也有描述：湖心突起攒石，立秋后水泄石洞，其声如雷，雷泽即雷，雷泽之雷意起于此，雷泽之雷意起于此。后来石穴淤塞，积水无处可排，当地居民挖沟排水，逐步填湖造田。解放后，泗水县发掘了一条长达数十公里的雷泗新河，把积水导入泗河，在其下方修建了一座库容一亿立方的大型水库，叫鹤庄水库。平邑县对其境内的雷泽也进行了几次疏浚，挖掘了一条十几公里的月鱼沟，把积水引向浚河。沧海桑田，雷泽消失了，但是当地老百姓仍然喊这个地方为雷泽湖、漏斗湖。湖边的村叫林湖，至今仍在。此处雷泽为什么有雷声？这是大量积水通过石穴即将漏进发出的声音。为什么湖中的石穴能大量漏水？据地质水文资料，雷泽湖处于蒙山西麓，造山运动所形成的一条汶泗断裂带上。这条汶泗断裂带东起蒙山，西北至汶上，地上水容易下渗，同时地下是岩溶石灰岩体，或有溶洞和暗河。蒙山的北路、东路均有，如蒙阴县的地下银河、沂水县的地下大裂谷。漏水通往何处？一路向西，重泉荟萃，在泉林泉群处涌出地面，注入泗河。当地老百姓都知道，雷泽湖一带如遇大旱，打井抽水的多了，泉林泉水就明显减少。为何春夏积水，秋冬才开始枯竭？这需要有关专家回答。附近有一华村水库，情形类似，水满即漏，水库管理人员经常拿水泥去堵这些漏水的裂缝。顺陶于泗水之滨，韩非子云：“东夷之陶者，气苦雨，顺往陶焉，亲言而气劳。”意思说，东夷有制陶者，陶器质量一直不过关，损坏的多，成品少，顺前去指导。一年之后，陶器变得结实美观。周礼云：“有鱼氏上陶。”三藏言：“顺始为陶。”历史学家杨胜奎指出，由于氏乃至整个东夷族上陶。山东通史说，东夷人最发达的手工业是制陶，达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制陶业的顶峰，遥遥领先于同期其他地区，这在考古中得以印证。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东距雷泽湖三十余公里，北距泗河三公里处，在泗河的支流卢城河南岸，考古人员发现了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尹家城遗址。经科学方法测定，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两

0: 2400年至2000年，发现房屋基址20座，墓葬65座，各种器物数千件。器物中有陶制纺轮100多件，陶器1500多件。陶器中至上珍品是一柄蛋壳陶高柄杯，现存山东大学博物馆。该馆介绍，许多参观者乍一看认为它是铜的，清弹有金属声，胎壁薄如鸡蛋壳，最薄处只有0.3毫米，颜色黑亮如漆，形状匀称优美，高17.8厘米，重量不到1两，为史前制陶业的巅峰之作。这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是极难仿制成功的。精品陶器中还有一件白陶龟，洁白晶莹，造型似引吭高歌的雄鸡。白陶龟与蛋壳陶高柄杯组成一套高级礼器，出土于一个大墓中，拥有者一定位高权重。并不是所有的泥土都能制陶，白陶龟与蛋壳陶高柄杯，一是需要胶合力极强的纯净无杂质的特殊细粘土，二是需要耐1200度以上的高温，从此处北去数公里，就到了至少有4500多年制陶历史的著名陶乡浙沟镇。这里有国内稀少的优质陶土矿，储量多达13亿立方米，直接裸露于地表，易于开采。陶土系单一五色土，具有耐高温、细腻、膨胀系数小的特性。陶制品的集中产地位于泗河的支流浙沟河西岸，当地老百姓至今大批生产陶制的缸、瓮、泵、坛、罐等，共4大类60多个品种。古代的浙沟陶工把各类陶器捆扎后装上木筏，顺浙沟河入泗河，沿泗河而下到兖州、济宁的渡口，再销往4面8方。高档次的陶制品，那就是名扬天下的4大名宴之一的东鲁邓尼宴。明代泗水举人、担任过3个县县令的贺逢吉考证认为，泗河之滨有上见浙沟，是舜所陶处也。可见舜及其有于氏部落善制陶，与那个时代泗河流域先进的制陶水平相吻合。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 提倡诚实守信。

0: 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妈妈，我吃饱了。
2: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1: 不不不，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1: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2: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6月3号，一艘意大利劳尔特里斯提诺公司的轮船从地中海远道行驶到中国的上海港。轮船一靠码头，便从船舱里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马林1921年3月从苏俄的莫斯科出发，取道欧洲，在海上颠簸了近3个月才到中国。到达上海后，马林住在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是安德雷森。6月14号，他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马林与他很快取得了联系。直到1921年底，他们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商量工作。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到达中国后，加速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和建党的进程。他们先与李达、李汉俊等建立联系，通过几次交谈，他们两人了解到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和初步工人运动。根据上述情况，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认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根据他们的提议，李达分别与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了联系和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与李汉俊便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各派2名党员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他们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者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李达与李汉俊给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后，又委托李达的夫人王惠物安排各地代表的住宿。王惠物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

0: 博文女校离医大的会址很近，又加上暑期，学生和老师都离校，外地代表来此易于保密。考虑到以上的有利条件，王慧悟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博文女校的房间。到7月23号，各地党组织推选出席医大的代表均已到达上海。外地来沪代表中，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下榻在上海大东旅社，其他十位代表则都住在预先安排好的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现太仓路127号。校内环境清静，但陈设较简单，有的房内只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只在地上铺了凉席。好在是炎热的夏季，睡在地上也比较凉快。代表们住宿虽然简朴，但进行的却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2: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5秒就有1名孩子死于饥饿。
3: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3: 倘若这些粮食有1/4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4: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我是兴村镇镇长王东，我将于5月26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兴村镇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赋能猕猴桃，特色产业促振兴；泗水县委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赵鑫出席并讲授专题党课；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立夏一过，万物由生转长。近日，走进苗管镇郭家庄村猕猴桃种植基地，藤蔓叠翠，新梢舒展，褪去花瓣的幼果清润饱满，缀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农时，忙着蔬果定果，整理枝蔓，

年一度的猕猴桃田间管理进入关键阶段，田猕优选季有序推进。据泗水县新润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刘红雷介绍，今年春季气温偏高，猕猴桃花期较往年提前近一周，授粉情况良好，挂果量充足，蔬果定果要精准把控，一个结果枝保留3至4个果实为宜，确保养分集中供给，提升果个与甜度。合作社社员正按照技术标准逐株逐枝精细化作业，保障果品品质。科学管护的背后是精准科技服务的有力支撑。2025年10月，济宁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联合苗管镇科协农业科在郭家庄村猕猴桃基地开展点单式科技培训，采取理论课堂加田间实操模式，围绕晚秋梢疏除、枝条解绑、溃疡病清源防治等关键技术，专家手把手教学，面对面答疑，农户遇技术难题可随时电话咨询，田间管理更有章法，更具标准。以前剪枝凭经验，现在剪枝靠标准。合作社社员刘永胜一边用绑枝机固定新梢，一边感慨科技带来的变化。按照科技特派员指导的方法，他提前完成抹芽、绑蔓等工序，果园通风透光条件显著改善，幼果长势均匀。目前基地种植的160余亩玉丝蜜碧玉猕猴桃长势稳健，预计亩产稳定在1800公斤以上。2025年，合作社猕猴桃销量达25万余公斤，收益超300万元，带动28名村民就业，为村集体增加土地流转资金2万余元。苗管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从靠天吃饭到按标管理，科技赋能让小猕猴桃长成富民金果子。近年来，苗管镇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乡村振兴，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电商发展模式，推动一村一品提质增效。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村庄因产业而兴，更多农民因产业而富，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本台消息，5月21号上午，泗水县委党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新做开班动员并讲授专题党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仲奇主持。赵新代表县委和县委党校对新学员到党校学习表示欢迎。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全党上下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此次培训，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泗水发展实际、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的迫切需要。各位学员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理论学习中淬炼忠诚，在思想碰撞中提升本领，在党性锤炼中坚守初心，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泗水“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赵新强调，要深刻领悟党中央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远战略考量，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坚守为民初心，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在实干笃行中彰显担当本色。要狠抓高质量发展，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抢抓政策机遇，锚定工业强线不动摇，坚持项目为王不松劲，深耕乡村振兴不懈怠，厚植民生福祉不偏移，守牢安全底线不松懈，在实干奋进中推动泗水发展行稳致远。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持续增强大局意识，强化担当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永葆自律之心，努力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的新时代好干部。赵新要求，县委党校要坚持党校县党，
紧扣泗水发展大局

0: 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从严治校，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为全县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提供坚实智力支撑。各位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发扬优良学风，严格遵守纪律，共同营造风清气正、严谨有序的学习氛围，努力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科级干部进修暨正德教育培训班第一期春季学期青年干部培训班，现职机关党务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现为党校全体教职工等参加开学典礼。本台消息，5月21号，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5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县委审计委员会有关报告，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部审计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2025年审计工作有关报告以及2026年度审计工作要点、审计项目计划。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形势、新任务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县委审计委和各成员单位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持续提升审计专业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审计工作政治属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胸怀发展大局，主动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严守政治原则，坚持依法审计，客观公正，做到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原则鲜明。要服务发展要务，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找准审计监督与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做好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国企国资专项审计、民生领域审计、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审计、重大公共投资审计，切实将审计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强化闭环管理，构建高效监督体系，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动真碰硬推动审计整改，持续提升审计监督工作质效。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加强审计队伍建设，筑牢忠诚政治品格，练就过硬专业本领，严守廉洁纪律底线，着力锻造高素质审计铁军，以高质量审计保障高质量发展。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至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二零二

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0: 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化中华之文明。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随着气温一路飙升，很多车主朋友都有一个习惯，下车随手把东西往车里一扔，钥匙、打火机、矿泉水、纸巾、化妆品，方便又省事儿。但是今天啊，一定要严肃地提醒大家，夏天暴晒后的汽车绝对不是普通的储物箱。室外气温30多度的时候，密闭停放的车内温度短短十几分钟就能飙升到60至70摄氏度，相当于一个天然高温烤箱。很多我们随手留在车里的小东西，在高温暴晒下会变形、泄漏、自燃，甚至发生爆炸，隐患极大。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给大家盘点几样夏天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的物品。首先，第一个也是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一次性打火机。很多车主啊，习惯把打火机插在出风口、中控台，或者随手丢在储物格里。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极其易燃易爆。常温下很安全，但夏天在暴晒的车内，高温啊会让打火机内部气体急剧膨胀，外壳一旦承受不住压力，就会直接炸裂。炸裂的火星碎片很容易引燃车内的脚垫、纸巾、座套，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引发车辆自燃。每年夏天因为车内遗留打火机导致的车辆起火事故数不胜数，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二样是女生车里最常见的防晒喷雾、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所有带高压罐体的喷雾全部属于压力容器，高温暴晒之后，罐体内压力会成倍升高，极易发生罐体爆裂。一旦罐体破裂，液体渗漏，整个车厢都会布满易燃气体，风险非常高。第三样是所有人都爱随手放的瓶装矿泉水。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一瓶水能有什么危险啊？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透明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在阳光直射下就是一个天然的凸透镜。阳光透过水瓶聚焦折射，会把热量集中在车内的座椅、地毯、纸巾上。新闻里多次出现过暴晒几小时水瓶聚光引燃车内室，留下灼烧黑洞的案例。除此之外，高温暴晒后的瓶装水塑料瓶会析出有害物质，水质变质，长期饮用也对身体不好，所以下车记得随手带走饮用水，不要长期留在车内暴晒。第四样，电子产品，手机、充电宝、耳机、平板。锂电池非常怕热怕高温，夏天密闭车厢的高温环境会严重损伤电池寿命，导致电池鼓包。更危险的是，高温会触发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引发自燃起火。很多人下车忘记拿手机和充电宝，短短一中午的暴晒极其发烫鼓包，甚至冒烟起火，隐患非常隐蔽，也非常致命。第五样，药物、眼镜、易燃易爆的杂物。家里常备的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大部分药品都有储存温度要求，高温暴晒会让药物成分变质，药效失效，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吃了不仅没用，还可能伤身。还有放在中控台的墨镜、近视镜，镜片啊同样会聚光，和矿泉水瓶的原理一样，引发火灾隐患。最后要再重点提醒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禁忌，千万不要把孩子、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只是一分钟，哪怕车窗留了缝隙。夏天车内升温速度远超想象，短短几分钟就会出现中暑、缺氧，甚至窒息的危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夏季用车，车载灭火器一定要常备，定期检查压力，不要过期，不要闲置不用，这是车里最便宜也是最保命的安全装备。其实很多危险都源于我们的随手习惯或者一时偷懒。夏天用车记住一个原则，人离车，轻杂物，易燃易爆，电子产品、瓶装水全部随手带走。遇到火情，冷静处置，科学扑救，不慌张，不蛮干。小小的习惯就能规避大大的安全隐患，守护我们每一次的出行平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马上检查自己的爱车，安全安心地度过炎炎夏日。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

0: 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丫。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向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9: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舞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2: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6: 是啊。
2: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2: 好啊。

0: 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1: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0: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1: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1: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0: 是你男朋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0: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1: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0: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1: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

0: 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厌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

0: 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呦，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他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他做房地产销售。他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

0: 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来，这是你的威士忌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威士忌、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

0: 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4: 舞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5: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2: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5: 是啊。
2: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2: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5: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2: 一开始

0: 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0: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1: 是你男朋友啊？
0: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0: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呀，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

0: 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

0: 因为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 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

0: 买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嗯，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来，这是你的威士忌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包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包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施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施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施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施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施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施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叔，干这活儿习惯不？”施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包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包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 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就不会掉下来，木棍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石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石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石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石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石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石丽华告辞出门，骑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

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史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史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兀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史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兀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史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兀子喊了一句。史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史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兀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史丽华发声，史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史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史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兀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史丽华。史丽华也仰脸看冯兀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兀子说：“你走啊？”史丽华说：“啊，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史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史丽华再去送鱼时，冯兀子却没再给史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史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史丽华拿钱。史丽华告辞出门，冯兀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史丽华说：“啊，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史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史丽华：“那个冯兀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史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石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史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史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史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

0: 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夫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啊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你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我处理。石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丽华走到摊位前问，谁是老板？中年男子抬脸说，
1: 我是老板，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1: 我就问问呢，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0: 石丽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石丽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
1: 乔运来说，自家鱼塘养的。
0: 石丽华吭哧一声说，
1: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
0: 乔运来立即瞪眼道，
1: 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
0: 石丽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运来怔了怔，抬脸看着石丽华，片刻才说，
1: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
0: 石丽华摆手说，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石丽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运来在后边问，
1: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
0: 石丽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
1: 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
0: 石丽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
2: 哎，你别走。
0: 石丽华迟疑着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她身旁。石丽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一粒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她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石丽华低声说，
1: 你有事儿？
0: 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
2: 我是乔云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
0: 石丽华哦了一声，低声说，
1: 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

0: 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屋子的川味鱼馆里。冯屋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屋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女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她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哦了一声说，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屋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屋子就撒手了。石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乔红梅说，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石丽华想了想说，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石丽华说，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哎了一声又说，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石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欺骗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我是兴村镇镇长王东，我将于5月26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兴村镇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赋能猕猴桃，特色产业促振兴；泗水县委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赵鑫出席并讲授专题党课；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立夏已过，万物由生转长。近日，走进苗管镇郭家庄村猕猴桃种植基地，藤蔓叠翠，新梢舒展，褪去花瓣的幼果清润饱满，缀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农时，忙着蔬果定果，整理枝蔓。一年一度的猕猴桃田间管理进入关键阶段，田民优选季有序推进。据泗水县新润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刘红雷介绍，今年春季气温偏高，猕猴桃花期较往年提前近一周，授粉情况良好，挂果量充足，蔬果定果要精准把控，一个结果枝保留3至4个果实为宜，确保养分集中供给，提升果个与甜度。合作社社员正按照技术标准逐株逐枝精细化作业，保障果品品质。科学管护的背后是精准科技服务的有力支撑。2025年10月，济宁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联合苗管镇科协农业科，在郭家庄村猕猴桃基地开展点单式科技培训，采取理论课堂加田间实操模式，围绕晚秋梢疏除、枝条解绑、溃疡病清源防治等关键技术，专家手把手教学，面对面答疑，农户遇技术难题可随时电话咨询，田间管理更有章法，更具标准。以前剪枝凭经验，现在剪枝靠标准。合作社社员刘永胜一边用绑枝机固定新梢，一边感慨科技带来的变化。按照科技特派员指导的方法，他提前完成抹芽、绑蔓等工序，果园通风透光条件显著改善，幼果长势均匀。目前基地种植的160余亩玉丝蜜碧玉猕猴桃长势稳健，预计亩产稳定在1800公斤以上。2025年，合作社猕猴桃销量达25万余公斤，收益超300万元，带动28名村民就业，为村集体增加土地流转资金2万余元。苗管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从靠天吃饭到按标管理，科技赋能让小猕猴桃长成富民金果子。近年来，苗管镇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乡村振兴，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电商发展模式，推动一村一品提质增效。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村庄因产业而兴，更多农民因产业而富，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本台消息，5月21号上午，泗水县委党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鑫做开班动员并讲授专题党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仲奇主持。 赵新代表县委和县委党校对新学员到党校学习表示欢迎。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全党上下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开展此次培训，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泗水发展实际、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的迫切需要。各位学员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理论学习中淬炼忠诚，在思想碰撞中提升本领，在党性锤炼中坚守初心，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泗水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赵新强调，要深刻领悟党中央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远战略考量，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坚守为民初心，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在实干笃行中彰显担当本色。要狠抓高质量发展，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抢抓政策机遇，锚定工业强线不动摇，坚持项目为王不松劲，深耕乡村振兴不懈怠，厚植民生福祉不偏移，守牢安全底线不松懈，在实干奋进中推动泗水发展行稳致远。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持续增强大局意识，强化担当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永葆自律之心，努力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的新时代好干部。赵新要求，县委党校要坚持党校县党，紧扣泗水发展大局，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从严治校，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为全县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提供坚实智力支撑。各位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发扬优良学风，严格遵守纪律，共同营造风清气正、严谨有序的学习氛围，努力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科级干部进修暨正德教育培训班第一期春季学期青年干部培训班，现职机关党务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县委党校全体教职工等参加开学典礼。本台消息，5月21号，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县委审计委员会有关报告，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部审计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2025年审计工作有关报告以及2026年度审计工作要点、审计项目计划。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形势、新任务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县委审计委和各成员单位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持续提升审计专业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审计工作政治属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胸怀发展大局，主动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严守政治原则，坚持依法审计，客观公正，做到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原则鲜明。要服务发展要务，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找准审计监督与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做好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国企国资专项审计、民生领域审计、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审计、重大公共投资审计，切实将审计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强化闭环管理，构建高效监督体系，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动真碰硬推动审计整改，持续提升审计监督工作质效。要以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加强审计队伍建设，筑牢忠诚政治品格，练就过硬专业本领，严守廉洁纪律底线，着力锻造高素质审计铁军，以高质量审计保障高质量发展。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至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政府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幽门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4: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2: 妈妈，我吃饱啦。
3: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2: 对对对，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2: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3: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4: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

0: 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长白头发是让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那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通常来说，这三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一是蛋白质，它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是微量元素，铜、铁等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络氨酸在络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络氨酸酶的活性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锌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络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够充足供应，络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这第三种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精神压力、遗传、身体疾病等。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是指头发过早变白，青少年时期或二十多岁头发就花白了。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是遗传因素，许多少白头人群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诱发少白头的出现。还有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还有一种原因呢，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第四种因素是缺乏运动，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运作。那大家平常啊都会说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其实啊，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一两根白发，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发的前奏， 法语

0: 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等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那么如何减少白头发呢？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饮食上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建议多食用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紫外线的刺激，缓解压力，及时调整情绪。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白发的一些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洛洛，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2: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3: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了吗？
1: 嗯，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3: 看我的，呸！
4: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5: 这样污染环境。
6: 那吐哪呀？
7: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6: 谢谢姐姐。
7: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1: 嗯，我知道了。
7: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5: 想

0: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1: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2: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3: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2: 理性上网，
4: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0: 人民网络新风尚，畅享游权遍地网上好声音。

0: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0: 哇，爷，你看，
1: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0: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车的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0: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1: 不动，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七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2: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0: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2: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0: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2: 是啊。
0: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0: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2: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0: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2: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2: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0: 是你男朋友啊？
2: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0: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2: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

0: 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呀，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

0: 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呦，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10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

0: 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嗯，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嗯，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嗯，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试试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

0: 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1: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包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

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剥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石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石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石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石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叔，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儿。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

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林家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就不会掉下来，木棍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兀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史立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兀子见史立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史立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兀子明白史立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史立华。冯兀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史立华告辞出门，骑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兀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史立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史立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兀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史立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兀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史立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兀子喊了一句。史立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史立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兀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史立华发声，史立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史立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史立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兀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史立华。史立华也仰脸看冯兀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兀子说，你走啊？史立华说，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史立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史立华再去送鱼时，冯兀子却没再给史立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史立华卸完鱼，即刻便给史立华拿钱。史立华告辞出门，冯兀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史立华说，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史立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史立华，那个冯兀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史立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史立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史立华说，

0: 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施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石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哎呀，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呸，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石丽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把眼神定在石丽华脸上。丽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丽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7-8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

0: 施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
1: 施有福挥手说，
0: 你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儿揍跑他。
1: 施有福眨巴着眼说，
0: 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我处理。
1: 施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施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
0: 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
1: 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施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丽华走到摊位前问，
0: 谁是老板？
1: 中年男子抬脸说，
0: 我是老板，怎么了？
1: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
0: 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1: 我就问问呢。
0: 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1: 石丽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
0: 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
1: 石丽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
0: 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
1: 乔玉兰说，
0: 自家鱼塘养的。
1: 石丽华吭哧一声说，
0: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
1: 乔玉兰立即瞪眼道，
0: 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
1: 石丽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玉来怔了怔，抬脸看着石丽华片刻才说，
0: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
1: 石丽华摆手说，
0: 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
1: 石丽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云来在后边问，
0: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
1: 石丽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
0: 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
1: 石丽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
2: 哎，你别走。
1: 石丽华迟疑着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她身旁。石丽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一粒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她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石丽华低声说，
0: 你有事儿？
1: 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
2: 我是乔玉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
1: 石丽华哦了一声，低声说，
0: 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
2: 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痦子的川味鱼馆里，冯痦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
1: 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痦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人。

0: 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他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哦了一声说，
1: 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
0: 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兀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兀子就撒手了。
1: 史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
0: 乔红梅说，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史丽华想了想说，
1: 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
0: 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史丽华说，
1: 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
0: 哎了一声又说，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史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

0: 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

0: 万物显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声，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
1: 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
3: 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4: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G”字。”
2: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6: 梦想不遥远。” 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1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
2: 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传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9: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

0: 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7: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0: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3: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4: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5: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6: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7: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8: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6: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9: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 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

0: 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5: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

0: 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东旭。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4: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

0: 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一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2: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那无论是 AM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他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

0: 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1: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4: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

0: 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需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就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三月份提出了一个十点方案，但是这个十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十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2: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油，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油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油，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油。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油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油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油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2: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油。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油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油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0: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

0: 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
1: 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我是兴村镇镇长王东，我将于5月26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兴村镇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立体排查，闭环整改，全力守护青山绿水，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严厉打击非法倾倒、随意堆放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县域生态环境安全防线，守护泗水的青山绿水，县环保局主动作为，聚焦河道沿岸、道路两侧、废弃厂房等固体废物易堆积的重点区域，统筹开展固体废物环境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推动环境隐患动态清零，全力打造洁净宜居的生态环境。科技赋能加人工巡查，织密立体排查网。传统的单一人工排查模式受限于人力、视野等因素，难以实现对县域全域的无死角覆盖。本次专项行动打破这一局限，创新性地坚持科技赋能、人机结合的工作思路，构建起空中巡查加地面排查加网格管控的立体排查体系。在地面人工巡查环节，县环保局精心部署，组织违法人员、环保志愿者组成多个巡查小组，明确巡查重点、排查范围和工作标准，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乡镇集市周边、村庄闲置空地等人员活动频繁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巡查人员随身携带执法记录仪、手持终端等设备，仔细记录每一处疑似问题，确保排查不留死角。 针对河道沿线偏僻路段、废弃厂房等人员难以抵达，是。

0: 也受限的区域，该局启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无人机凭借其灵活机动、视野开阔的优势，能够快速覆盖地面巡查难以触及的角落，高清摄像头实时传输画面，让隐藏在树林深处、河道弯道、厂房废墟中的固体废物无所遁形。同时依托成熟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将无人机巡查、人工排查发现的疑似问题线索第一时间推送至属地网格员。网格员作为基层环境监管的眼睛，迅速赶往现场核实情况，详细记录问题位置、固体废物种类和数量，并及时反馈至分局指挥中心，形成了发现、核实、上报的快速响应链条。通过科技与人工的深度融合，此次专项行动大幅提升了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实现了对县域环境隐患的全方位立体化监控。明察暗访加督导督办，压实整改责任链，为确保排查整治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县环保局成立由主要负责统治任组长的专项督导组，采取明察加暗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督导检查，以强力督导倒逼责任落实。明察环节，督导组深入重点区域现场，逐一核查排查台账、整改落实情况，每到一处，督导组都仔细对照问题清单，查看整改措施是否到位、整改效果是否达标，对整改不力、进度缓慢的责任单位当场提出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督促其细化整改措施，加快整改进度。同时督导组还与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整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确保整改工作顺利推进。暗查环节，督导组采取不打招呼、不定路线、直奔现场的方式，对排查薄弱区域、易反弹点位进行突击检查。在暗查过程中，督导组重点关注城乡结合部、偏远乡村等容易被忽视的区域，以及曾经出现过固体废物污染问题的点位，查看是否存在反弹现象。对于暗查中发现的问题，督导组立即拍照取证，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责任单位立即整改，并跟踪督办整改进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通过明察与暗访相结合，有效杜绝了排查整治中的形式主义，确保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切实解决。聚焦重点加从严整治，筑牢环境安全墙。此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环境隐患，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三张清单，实行巡查、发现、处置、复核、巩固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问题整改不留尾巴。对于能立即整改的问题，巡查人员现场督促责任单位或个人进行清理处置，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在清理过程中，巡查人员全程监督，确保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不造成二次污染。对于需限期整改的问题，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和整改措施，建立整改台账，定期跟踪督办，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整改完成后，安排专人进行复核，确认整改效果达标后予以消耗，坚决杜绝固体废物污染土壤、水体等环境问题。同时，县环保局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主观恶意、屡教不改的非法倾倒行为依法从严处置。在专项行动中，该局执法人员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走访周边群众等方式，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对涉嫌违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了有力震慑，有效遏制了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势头。截至目前，此次专项行动共排查各类重点区域306处，发现固体废物乱堆乱放、非法倾倒问题85处，所有问题均已全部整改到位。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全县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县域环境安全防线进一步筑牢。下一步，县环保局将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加强对固体废物的排查整治力度，巩固专项行动成果，为打造生态宜居泗水提供坚实的环境保障。本台消息 5月2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把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灾害防范化解能力，抓好灾害监测预警，强化应急能力建设，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夯实基层防控基础，筑牢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安全屏障。要盯紧非煤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以及学生防溺水等非生产安全领域，不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立足于防大汛、扛大旱、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平稳度过汛期。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规范与提升并举，统筹抓好依法行政各项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改进提升完善群众诉求办理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高考、中考事关千家万户的希望和未来，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各级各部门要狠抓责任落实，聚焦关键环节，全力筑牢考试安全防线，要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周全，确保高考、中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6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幽门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监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量稳。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我水枪掉水里了，
6: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5: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7: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7: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7: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 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

0: 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你是不是也经常一照镜子猛地瞥见头

0: 顶又冒出几根白的刺眼的头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白头发怎么又多了？都说白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白发和衰老直接相关，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想弄清头发为什么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当成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因此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我们的头发每个月大概长1厘米，于是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像切时间片段一样，对每一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精密分析。这样一来，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里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全都被清晰地读了出来。他们找来了一群感觉压力起伏比较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认真回忆过去一年的生活，按时间线给自己的压力打分，0分是毫无压力，10分是压力很大，接着再把每个人头发上的颜色变化和时间轴一一对照。结果一出，连研究者都感到惊叹，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人体的压力水平走的。一句话总结，压力飙升时头发容易变白，压力消退了，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真的可以再黑回去。虽然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速度会慢一点，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研究人员提醒，如果毛囊常年累月泡在高压力，或者身体机能本身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就可能被锁死在白发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非常关键。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遗传，可白发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就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碗了，很有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身体缺乏以下三种营养素，可能会更容易长白发。一、蛋白质。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会变差，毛糙、发黄等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二、铜、锌、硒等微量元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而这种酶的活性高低会直接影响合成过程的效率和结果。铜、锌等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就会出现白头发。三、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生活小常识在这里要提醒您，如果白发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某些先天代谢缺陷，都可能是背后推手，拿不准的时候交给医生判断最安全。那排除了疾病因素，剩下的日常预防与逆转我们分两头抓。一、压力太大引起的，就要学会释放压力。首先是动起来，运动是公认的减压良药，每天散步半小时，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其次是静下来，冥想、深呼吸、正念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大脑从高速运转切换到休息模式。最后是要说出来，别把坏情绪憋在心里，找个信任的朋友聊一聊，哪怕对方没有给出什么建议，倾诉本身就有疗愈的力量。二、缺乏营养引起的，首先要补充蛋白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优质蛋白，分别是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等。微量元素，比如牡蛎、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食物富含锌。 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都是富含硒，那适量食用以上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最后是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家。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白发真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需要一个契机。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白发真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是什么昂贵的黑发神药，也不是朋友圈里流传的偏方，而是你让自己放松一点，给身心放个踏实的假。当然，头发的变化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都会还你一个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集不见不散。
1: 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有多危险？这份逃生手册一定要收藏啊！首先，别慌，保持冷静，尽量保持一个低姿态。好，我在这儿。走，
2: 对着这烟雾。
1: 尽快找到一个最近的安全出口，记住不要回到楼上或者试图去一些封闭空间。记住，如果有烟雾，可以用湿衣服来捂住口鼻。记住，开任何门之前，先用手背触摸一下门把手。
2: 哎呦，
1: 如果它热，
2: 门那边可能已经
1: 着火了。记住，如果被困了，要尽快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6: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7: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6: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8: 舞动，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9: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5: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9: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5: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9: 是啊。
5: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9: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5: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9: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5: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9: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 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8: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9: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8: 是你男朋友啊？
9: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8: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9: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0000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8: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9: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8: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9: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 没过多久

0: 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

0: 电费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呦，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哇，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 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

0: 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三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嗯，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嗯，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五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两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七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试试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

0: 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1: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1: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0: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1: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加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4: 舞动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七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1: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0: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1: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0: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是啊。
0: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0: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1: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0: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1: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1: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0: 是你男朋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0: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1: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 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0000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0: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1: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0: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1: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0: 啊？
1: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0: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1: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

0: 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呦，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哇，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嗯，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嗯，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嗯，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试试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

0: 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1: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 whisky、 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1: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0: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1: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的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

0: 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

0: 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0: 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0: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3: 140公里。
4: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5: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的了。
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4: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山。
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6: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5: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7: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7: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

0: 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达卷专栏今天来听。逐绿而行，向新发力，先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7: 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大港，日照港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化作业再升级。
6: 山东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增强企业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各地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明确要求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请听报道。
8: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0000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超过1/3。今年要实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3000个。在山钢集团永丰临港公司，今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全域提及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10.7亿度，降本约5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永丰临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庞晓楠：
9: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

0: 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1: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持续发力，十九条标志性产业链立起先进制造业强省四梁八柱，制造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要集中要素资源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四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杰瑞集团副总裁曲林：
2: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1: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核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今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 1.5 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彰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计今年8月投产。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振祥：
3: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分别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1: 山东扭住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蝶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数字经济占比超过50%，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5%。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信发集团副总经理张怀涛：
4: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1: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践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3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5: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规上制造业总产值达33%。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视察时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牢记嘱托，日照港聚焦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以科技创新赋能港口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请听报道。
7: 来自韩国釜山的货轮正在靠泊日照港，这也是今年日照港新开通的第二条集装箱航线，每周执行一班。在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像这样的货轮平均每天有13艘，8台远控暗桥昼夜不停进行自动化卸船作业。
1: 与传统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看不到司机驾驶集装箱卡车，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他们正按照调度系统远程下发的指令，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 今年港口研发团队依托北斗加 5G 以及 AI 智能调度系统，再次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的迭代升级。

0: 日照港集装箱分公司智慧控制中心副经理刘志鹏。
1: 我们这个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不带车头的，然后它比原来的车更加短，所以更加灵活，可以走更短的路径。相比于原来我们跑一圈可以减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路程，能减少30秒的时间，并且对我们车辆本身的能耗也降低了。
0: 抢出的30秒相当于码头每天能多释放近3小时作业窗口，而堆场核心作业设备轨道吊却逐渐暴露原有局限。传统轨道吊自重大，能耗高，制约码头作业效率。研发团队进行了一场减重手术，并实现关键配套件国产化，彻底摆脱进口依赖。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科技研发部三级专家徐海洋，
2: 从上边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了一个拉压杆结构，它和我们脚底踩的下横梁形成了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承载结构，在保证作业能力和作业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整机减重了70吨以上，这样的话作业能耗就降低了15%。
3: 不过这里的集装箱每天吞吐量达22000标箱，堆场更是有168个足球场大。箱子来了，用哪台车，怎么走最快，如何在20万个箱位当中一眼找到最佳位置，在这里的屏幕上一目了然。装卸司机从原来40米的高空搬到这里，清楚鼠标接收指令，装卸系统自动执行，比打游戏还要简单。
0: 日照港集装箱分公司 IT 部经理马龙涛，
4: 我们统一的 ETOS 系统去制定我们整个码头面的一个作业计划，也就是这个大脑不光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他们该干什么活，同时也会告诉他们哪些活是着急干的，哪些活是不着急干的。设备的调度系统呢，会把这些任务根据当前设备的一个情况分配到最优的设备上去。
0: 在智慧大脑的指挥下，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50%，集装箱吞吐量从2020年486万标箱、2023年600万标箱，一路增长到2025年737万标箱，年均增速近10%。
3: 铁路、皮带、管道，货物从港区直达腹地，内陆与海洋打破了地理围栏，也贯通了经济联系的纽带与产业链条。
0: 依托日益完善的集疏运网络，日照港货运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传统大宗干散货为主导，加速向集装箱多货种协同转型，清洁运输占比达87.3%，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2万吨。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衍帝，
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加快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运用，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奋勇迈进。
6: 山东各地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活以创新求发展的新引擎，增强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7: 智能产线提效能，技改升级拓市场，为匹配海外市场需求，位于聊城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实施设备升级改造，优化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同步升级。公司经理王亮，
8: 进行了机器人焊接、激光切割、智能折弯等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左右。
7: 潍坊青州市引导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迭代推出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山东百农斯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纳米农药、智能药肥等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优势。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陈建，
9: 公司的订单量持续增长，较一季度呢订单量是增长30%左右。目前呢，我们的现代化纳米农药车间、年产8000吨数字化水分分离剂车间以及年产10万吨智能化药肥车间，各条生产线呢正满负荷运转。
7: 淄博市各企业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产学研融合发展激活创新引擎。淄博非原化工瞄准孵化工关键领域布局研发，持续破解技术难题，筑牢核心竞争力。目前企业全年实现营收超41亿元，利税超12亿元。公司研发部经理窦志群，
10: 完成下游产品先合成工艺的技术攻关与布局，相关项目规划与落地建设正稳步推进，全力提升副产物高价值化利用水平。
7: 烟台福信达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力设备用铜铝复合材料。

0: 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济南高新区梳理确定六项重点民生实事，组建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式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针对辖区26家中小学食堂，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你点我检，推动校园餐从安全达标向营养健康升级，同时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一级高级主办李正玉：
2: 通过建立工作推进台账，细化举措实现，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六项重点民生实施今年7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1: 莱阳市聚焦民生关切，将路桥修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等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并引入群众评价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参与项目监督验收，确保民生实事贴合群众需求。目前已开工建设20多条路桥，91处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改造，分别完成总目标任务的60%和37%。莱阳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辉：
3: 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形成群众点单、部门领办、全程问校的闭环，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1: 单县将希望小屋提质升级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针对地面破损、线路老化等隐患，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排查，梳理问题并建档分类整改。目前376处在用小屋全部完成摸排，修缮维护工作全面铺开。共青团单县委员会书记景天伟：
4: 健全长效管护和关爱机制，持续把希望小屋打造成安全屋、希望屋、成长屋，让每一名困境青少年都能健康茁壮成长。
5: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山东各地紧扣乡村发展脉搏，深度剖析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助力乡村焕发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报道。
6: 眼下在德州北站村七彩山鸡养殖基地，成群的七彩山鸡自由觅食、嬉戏奔走。七彩山鸡兼具食用观赏和药用价值，肉质细嫩、低脂高蛋白，符合健康消费需求。艳丽羽毛还可加工成工艺品，附加值高。当地依托党支部引领抱团发展的模式，将山鸡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年出栏山鸡近100万只，山鸡蛋供不应求，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市场青睐。养殖户李旭深：
7: 公山鸡能卖到45元一只，母山鸡能卖到25到30块钱一只，鸡蛋1块钱一个吧，论斤称差不多在16-17块钱一斤，比普通鸡蛋贵的不少。但大家都愿意买，不愁卖。
6: 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聪明伶俐、能模仿人语的鹦鹉成为市场新宠。在聊城冠县，这里以特色鹦鹉养殖闯出了富民新赛道。依托智能化养殖设备，鹦鹉养殖厂区实现了孵化、保温、喂养全流程智能管控，精准调控温度、湿度以及投喂节奏，大幅提升鹦鹉雏鸟成活率与生长品质。冠县精英鸟业养殖场负责人杨倩：
8: 主要是以孵化繁殖为主，成栏量呢已经是达到8000多只，每年能够产出10000多只的鹦鹉，年收入呢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吧。
6: 荣成市以花卉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拥有300多年花卉种植历史的北车角河村焕发新生机，当地主打杜鹃、茶花、罗汉松等特色品种，经技术改良，花卉成活率达到100%，单株杜鹃价值从200-300元提升至2000-3000元。通过线上销售加线下体验模式，花卉订单量持续增长，种植户年均收入达20到30万元。北车角河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唐传学：
9: 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6: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把小袜子制就成乡村富民新产业，当地依托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以返乡创业为引领，推动针纺产业智能化升级、规模化发展，既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又带动周边65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总经理连红军：
10: 那今年的慈航的销售应该是在1.6亿，然后纳税750万。咱目前咱的设备在这个行业里边是最先进的，产能已经增加了30%的产能，日生产量已经达到了40万双一天，完全就可以匹配客户的这个产能。
0: 山东多地以简约庄重的新式婚礼践行婚俗改革。

0: 俄大力倡导婚事兴办简办，积极涵养文明婚恋新风。请您报道。
1: 在德州，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温情落幕。新郎赵硕与新娘范成娟摒弃传统豪华婚车队，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用简约、环保、温馨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成为村里的美谈。新郎赵硕：
2: 我们选择公交婚车结婚，觉得既环保又新颖，亲朋好友一起登上公交车，大家一起欢歌笑语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热闹，没有传统的繁琐和堵门，这种简约的方式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幸福和仪式感。
1: 倡导婚嫁新风，推进移风易俗，潍坊青州市2026年度集体颁证活动温情举行，新人们集体宣誓，签下文明婚嫁承诺，分享婚恋初心，大家结伴泛舟东湖，畅游千年古城，在古韵美景中定格幸福，以简约质朴的仪式引领婚事新办节俭向上的新风尚。新人赵国磊：
3: 感觉那种大操大办比较浪费，我们要崇尚勤俭节约，用简单却又不失温馨的方式，同样也能给新人带来温馨的体验和难忘的感受。
1: 荣成市近日举办海约今生情定荣成集体婚礼，将传统非遗文化融入现代婚礼。活动现场，非遗剪纸传承人现场授课，师对新人沉浸式体验剪纸技艺，在一折一剪间定格浪漫，寄托相守期许。新人刘宁宇、徐淑荣
4: 在众人祝福下许下庄重的誓言，简单却又美好庄重，
5: 也是非常的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1: 乳山市则举办了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主题活动，邀请书法家协会的老师现场为新人书写传统婚书，一纸红笺承载美好誓言，传递婚姻责任。当地妇联还为新人们准备了图书伴手礼。乳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崔雪梅：
6: 我们希望通过古风婚书传递初心，用家风雨露涵养美德，引导新人树立文明节俭互敬互爱的婚恋观。
7: 时令果蔬新鲜上市，便民惠民，暖意融融。眼下威海环翠区季节性惠农摊点已全面开放，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他们既为本地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的便捷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田园美味，实现了助农增收与便民利民的多方共赢。威海台记者杨美娟报道。
8: 咋卖呢？
9: 15元一两年。
10: 走进位于威海大世界古墓路上的季节性惠农摊点，琳琅满目的应季果蔬映入眼帘，吸引着过往市民驻足选购。这里是威海市环翠区重点打造的季节性惠农摊点之一，依托城区便民商圈选址，既方便农户集中售卖，也为市民采购本地果蔬提供方便。摊主赵女士：
8: 现在反正就是卖点应季的水果，再过一个月以后吧，咱们的花果都上市，我每年都是拉到这儿，他们挑一些往外邮一些。我自己家的也有几亩哈，就是我们邻居的哈，也叫我捎过来给他们卖，他们老多的回购。
10: 市民邢女士：
11: 路过就喜欢买一买啊、那天还买那个大妹子的花束花，烫的包包子吃，就是挺新鲜的。这样我又省时间，也给老农也是增加点收入吧。
10: 在威海环翠区四方路季节性惠农便民摊点，整齐摆放的露天樱桃、新鲜小圆菜等农产品摆放有序，依托免费摊位，本地农户不用在沿街流动售卖，经营更安心更有保障。摊主刘小丽：
12: 这樱桃是我们自己家的哈，就是老家拉来的，这是露天的，刚刚成熟哈。这个像是我们这是比较早熟的早大果啊，还有这种，像是红灯哈、水晶都是刚成熟的。最后咱们就是这个有摊位开放以后，没有什么费用，这比较好，卖的也比较开心。
10: 据了解，今年5月1号到10月31号，威海市环翠区共设置52处1089个免费惠农摊位。覆盖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等便民区域，全程免收占地费用，让农户零成本经营。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统一划线、联合监管、宣传引导等多项举措，引导摊主保持摊位卫生、规范经营。 1000多个惠农摊点遍地开花，助力增加农民收入，更提升了城市烟火气与美誉度，实现农户增收、市民便利、城市规范的一举多赢。

0: 成为精致城市建设中一抹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记者从昨天在济宁举行的山东省小麦重大品种鲁盐951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鲁盐951凭借着高产稳产、抗寒、抗旱等特点，推广种植面积已达 540.5 万亩，成为继济麦22之后全省种植面积第二的小麦品种。目前省农科院育成的济麦家族已经有5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14%，累计推广7亿亩。
2: 记者昨天从2026年青岛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山东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牵头成立清洁能源与绿碳技术科普中心，围绕15/5科技成果、中小学生科创等主题，设置成果展示、趣味互动等区域。后续还将联合相关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学讲座等系列科普活动。
1: 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昨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活动同步展开。
2: 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线和地面倒槽影响，预计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0到40毫米。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对改善我省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有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2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德州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聊城晴转小雨21到28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枣庄阴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阴转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多云转阴18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5度，潍坊小雨19到26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东营多云转阴19到26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
2: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警报。24号白天到夜间，南风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宝国。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

0: 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课堂学生暴走这件事儿，相信大家都听说了，很多网友在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反正我看完之后觉得挺心酸的。先大概捋一下事情的经过。5月18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堂课上，一名大四重修男生迟到，被安排在前排就座，随即他就趴桌睡觉，老师当众提醒不要睡觉，这位男生认为当众丢了面子，情绪彻底失控。这名男生先到教室外打砸消防器材，并且不断的踹门，随后又返回教室里面，站在讲台前面跟老师对峙。老师呢一脸懵的看着他，我怎么把你的面子丢光了？我不应该提醒你，好吧，我向你道歉。课上有很多学生拍了视频并发到网上，随后火爆全网。一开始看到视频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男生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可能情绪那么激动的，而且嘴巴里还说出那些词语。果不其然，5月20号校方回应，这位学生因为学业重修，心理压力大导致情绪崩溃，当天晚上已做安抚，事件妥善处理。另外，该男生的高中同学发文表示，他的性格确实有一点小问题，比较内向，但人本性是善良的。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有三件事非常值得庆幸。首先就是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学生啊，情绪极度激动，言语偏激，全程只是争吵发泄，双方没有动手拉扯，避免了人身伤害和恶性斗殴的事件。再就是没有造成财物和人身重大损害，学生仅在教室外轻微的发泄情绪，没有毁坏大量公共设施，也没有伤害到在场其他同学和授课的老师，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最可贵的还是老师的理智忍让，稳住了局面。这位老师非常聪明，全程冷静克制，主动退让道歉，没有激化矛盾，还及时终止课堂，防止冲突升级。试想，如果这堂课继续上下去，这位男生也没有台阶下，座位上又全是看热闹的同学，后果真的不敢设想。而且据网友透露，事情发生以后，老师请这位男生去吃麦当劳，平息了男生的情绪。而且从现场图片来看，男生也全程低着头，也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这儿，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就此翻篇吧。当然，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高见。我是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没必要闹下去，各方平静下来，该干嘛干嘛，就是不错的结果。围观的也都散了吧。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内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等字样，引发网友热议。5月19号，郑州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块标语牌已经于当天拆除，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其他景区搞的爬山趣味互动标语牌，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给搬过来，本来就是跟风，可能想突出自己的不同，于是进一步提出把媳妇孩子扔了吧，但这并不是什么趣味互动，而是已经涉嫌冒犯游客，更有负面的引导作用。这样的东施效颦，尴尬搞笑，把冒犯当幽默，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差的体验。

0: 此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牌曾经走红网络，也有网友投诉这个标语牌不尊重游客。相关景区在接到投诉以后拆掉了标语牌，但是随后又听劝恢复了标语牌，因为更多网友力挺这样的标语牌。但这次引发争议的伏羲山景区趣味互动标语牌和此前的标语牌不同，首先这是对其他景区标语牌的生硬模仿。有网友说很担心今后爬山到处都看到类似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标语牌，你说你还能哈哈哈的出来吗？只能喘着粗气一脸尴尬。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的标语牌，景区的标语牌千篇一律，缺少有特色的互动标语牌。可以说第一个制作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文案的景区还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就是鹦鹉学舌，何况还狗尾续貂，加上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那就不是幽默，成了调侃挑拨，只能让人皱着眉头反感。抄作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闭着眼睛不动脑子瞎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腔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

0: 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载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载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1: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格外引人注目，她是中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出征太空的女航天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3: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3: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期间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3: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

0: 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4P 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1: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0: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0: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0: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0: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0: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2: 记者从昨晚10:30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之前，这起事故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5月22号19:29，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
3: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昨天40多家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

0: 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3: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4: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5: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1: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九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6: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7: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7: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

0: 文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1: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写道，一项协议已经基本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同样非常顺利。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美国特勤局对白宫北草坪进行了清场，记者们被告知需迅速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由于枪声，白宫处于封锁状态，白宫周边出现大量警力部署。一名特勤局官员透露，该机构正在调查关于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发生枪击事件的报告。该地点紧邻白宫建筑群的外部区域。另据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联邦调查局警员已赶赴现场，并正协助特勤局应对白宫周边区域发生枪击事件的情况，将在条件允许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
2: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说，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威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威尔。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